来自李健，风吹麦浪。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什么样的味道会让你有心静自然凉的感觉。杨斌就说了，绿茶的香气，忙完了之后泡上一壶茶细品的时候，也是一天当中心最平静的时候啊。何以心静，唯有茶香啊。说到这个绿茶，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啊回复秒杀，然后呢在秒杀的最上方会有我们的商城的那个主页面，大家进去之后呢搜一搜绿茶两个字，如果日照绿茶还有库存的话，大家可以来买，因为这个时候呢进入到我们这个夏茶的阶段了，这个价格更加的合适一些。如果大家这个绿茶已经喝的差不多了，可以再来囤一下货啊，囤一下货。还有我们的杨倩说，这个风油精味和花露水的味道，这个一到夏天闻这两个味道就觉得特别的安心，而且这个呢是从小就觉得特别的安心，现在在闻这些味道，我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时候的记忆突然在我的脑海当中来呈现。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来说一说在这个夏天什么样的味道会让你有解暑的感觉，会有心静自然凉的感觉。当然这些味道呢大家喜欢的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种味道大家都不喜欢，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释放出来的味道，并且呢在夏天它在高温下会加速的释放。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长期吸入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一款比较靠谱的除醛产品，特别是最近在家里面有装修的或者是买了新车的朋友们，全

空甲醛去除剂，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的，采用的是主动分解技术，就是把甲醛等这些有害的气体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能看到它是由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了，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它的除醛效果是看得见的，不光是能除甲醛，还有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都可以去除，并且这项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新房子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记住这个名字，就是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上天猫啊、淘宝啊、京东直接搜索这两个字，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新小琪两两相望，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精华界的鼻祖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给到大家是两瓶，每瓶100毫升的大容量，只要699，限量100单，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15秒卖一瓶的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每年的618双十一呢是都会有活动，是只有这个时候有活动，因为平时买真的太贵了，官旗价格3980元，更何况呢现在成分再升级了，而且呢现在打着抗老修护旗号的精华太多了，大家买的时候有看配方买的，有看浓度买的，但是用过几次就会发现这个效果并不太明显。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作为精华界的一个常青树，就是用畅销全球40年的硬实力告诉你，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是都有改善的，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很容易被皮肤吃掉，所以它非常适合作为什么呢，就是第一瓶精华，价格也是特别合适。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现在给到大家两瓶，每瓶是100毫升的大容量，两瓶到手200毫升只要699，能用非常长的时间，官旗价格3980元，我们的价格是699，相当于1.7折，仅限100单，保质保真，手续齐全，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了。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能拍就能发。今天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什么样的味道能够让你有心静自然凉的感觉。木易说他记得小时候去买那个冰糕，就一拉开那个卖冷饮的那个冷柜，会有一种带着冰糕香气的味道扑过来，觉得很好闻。周易说我的香水是分季节的，夏天呢就喜欢用一些柠檬的呀，或者是柚子的香味的，

还有月说夏天在切黄瓜和西瓜的时候，他说那个刀切下去的瞬间会有一种非常清爽的味道迸发出来，还没吃呢已经觉得结束了。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近日，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山东共有28个项目获奖，数量创历年之最。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泉自2025年9月7日实现稳定富泳后，已连续喷涌306天，刷新2004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长喷涌时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近日公布，其中电影《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提名最佳影片，成龙、王宝强、易烊千玺、朱一龙、刘昊然、梁家辉角逐最佳男主角，马丽、宋佳、高叶、魏诗雅、张子枫、庄达菲提名最佳女主角。本届百花奖将于8月7日至8月10日在北京举办。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晴。14到15日全省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夏天就喜欢这种一脚蹬上就能出门的鞋，卡洛驰的活动终于是返场了，独家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虽然很多洞洞鞋呢都在试图复刻卡洛驰，但是你真正穿上它，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脚感是真的不一样。回复关键词秒杀，专属的福利夏日直降全场129元起。单只的重量呢非常的轻，并且是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的设计，不会闷脚，不会汗脚臭脚，而且呢材质是防水速干的，沾水之后一冲即净，非常好打理。鞋底也是做了防滑的加固，因为夏天我们难免会比如说遇到雨天呢，或者是要去海边呢，遇到这样的鞋这样的水也没有问题，鞋底是有防滑加固的，并且它的后跟也可以来调节，随性百搭。经典贝雅、舒适泡芙、还有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的多款可以来选择，情侣款还有亲子款都是能够搭的，一双搞定全家的夏日的穿鞋需求。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现在是我们的夏日专属福利的一个返场的活动，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直降到底，全场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非常的好，脚感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呢是一个夏天的刚需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卡洛驰的活动全场129元起。

陈小春，虽然你很听过太多遍了，但是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就是歌曲的最后有四句闽南语的歌词。这几句呢，并不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陶喆的创作，而是来自于歌手沈文成的一首叫做《心事谁人知》的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呢，包括张惠妹、还有姜蕙，甚至周杰伦都曾经在演唱会的现场演唱过。其实当年的很多歌曲当中呢，都有一些像这样的值得考古的小细节，也是在向很多的经典作品致敬的巧思。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来临，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工作以防为主。面对暴雨来袭，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牢记以下避险要点：一、行人出行，避开积水路段，远离电线杆、变电箱等电力设施，谨防触电；趟水行走，要避开窨井和坑洞；二、驾车出行，绕开积水区域，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如车辆被困水中，请立即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生命高于一切；三、居家安全，关好门窗，雷电天气拔掉电器电源插头。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请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科学避险，守护生命。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9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越爱听越美好。
1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梁静茹《快乐一整天》。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就发现说，工作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几率。拥有平稳心态的人呢，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的食物，而上班的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一旦工作影响心情，就很想吃汉堡、咖喱和披萨。调查还发现说，职场人大约每周有四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的影响。所以呢，不求每天都心情愉悦，这个不现实，但是呢，努力做到心态平稳还是可以实现的。尝试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起身来走一走，在办公室呢放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或者是听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祝你今天工作顺利。北京时间9: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的第30段，我是栗子。继续来听到的是成龙《男儿当自强》。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揽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6天5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全程资深的服务性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2+1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4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晴。14到15日，全省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强。这大夏天啊，出门一趟晒得真的是脸蛋泛红，早晚护肤呢，你会觉得是一堆东西脸上黏糊糊的，非常的难受，但是想入款大牌的修复乳呢，又觉得挺贵的，不太值。那么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就上了一款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它真的完美适配这个夏天，也是全肤质通用的一个经典款。据说它有很多的植物精粹，维稳舒缓晒后的皮肤，用完之后非常的舒服，而且呢不会给皮肤造成太多的负担和杂质。所以说这款呢要2000多一瓶，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要给到大家夏日清仓的福利价599，我们带走2瓶，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非常的划算。那夏天用呢不会厚重和闷痘，而且呢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做妆前乳来打底，你的妆面就会非常的服帖和马上好皮，而晚上呢修复补水，一瓶替代水精华，而且基础乳和出差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干皮油皮都是可以来混用的。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夏天呢，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啊，直接闭眼入，就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带来的全网爆火的卡洛驰的亲子款的洞洞鞋。懂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它真的独有的一种树脂的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真的就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而且呢，和普通的洞洞鞋呢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轻量化的设计，上脚呢几乎是零负担，而且呢单只的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另外呢，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哈，循环透气，而且呢是彻底告别闷脚汗脚和臭脚的情况。材质是防水速干，沾水呢一冲即净哈，省心又耐用。而且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或者是海边游玩和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是可以穿的。另外可以调节后跟和各种设计，多种款式大家可以选择哈，就是经典的贝雅、舒适的泡芙等等哈。另外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还是女生搭配裙子和短裤，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平时呢专柜大几百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需要129元起。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正品保真，版型正和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是双在线的。另外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1点整。

这天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哈，因为盛夏时节，所以说一到下午的时候可能你的胃口就不太好，另外白开水呢实在喝不下去，总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那平时大家怎么喝水呢？小强想问一下大家。可能我呀很早就戒掉这个奶茶了，但是家里我会常备，比如说像调养茶。调养茶有一点特别的好哈，就是它能够调养身体。今天呢带给大家两款，那第一款呢就是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而且呢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色素，低热量，不担心长胖，而且呢冰水泡非常的清爽，温水喝呢又很温润哈。另外呢配烧烤火锅又相当的解腻，据说一罐呢能冲20杯，抹上吐司或者是做烘焙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两股糖的芡实赤小豆的薏米茶，三伏天是非常合适的哈，因为原料呢是经过了三蒸三晒的古法处理，纯谷物是没有额外的任何的添加的，泡出来之后有那种淡淡的谷物的焦香。那平时呢爱吃重油或者是重辣的朋友，或者久坐的朋友，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就更加的清凉和健康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蜜炼柚子茶呢是39.9元两罐，每罐呢是500克，这样的话一共是1000克。那么芡实赤小豆呢薏米茶是2罐45，每罐330克，两款搭配的话真的能够让你在夏天好好的调养自己，好好爱自己。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牛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一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揽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6天5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全程资深的服务性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2+1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4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古典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近日，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山东共有28个项目获奖，数量创历年之最。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泉自2025年9月7日实现稳定复涌后，已连续喷涌306天，刷新2004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长喷涌时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近日公布，其中电影《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提名最佳影片，成龙、王宝强、易烊千玺、朱一龙、刘昊然、梁家辉角逐最佳男主角，马丽、宋佳、高叶、魏诗雅、张子枫、庄达菲提名最佳女主角。本届百花奖将于8月7日至8月10日在北京举办。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晴。14到15日，全省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

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0: 经典一零五，
1: 有你大不同。
0: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2: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里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于洋作词，李亚、张涛演唱，赵雪莉、张一凡作曲的《烟火林清》。该作品以运河文化与美食为核心，此曲质朴亲切，唱响林清千年运河韵味与人间烟火情。歌曲传播广泛，广受赞誉，多次登上国家级、省级文旅展演舞台，尽显临清运河之都的美食魅力与乡情乡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下这首作品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2: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1: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啊、
2: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1: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2: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1: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3: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4: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3: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4: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6: 无所谓，
5: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6: 拿着太沉，
5: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6: 下车再买，
5: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6: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7: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每天和你分享经典好歌哈。经典的熟悉的歌曲有时候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放松的，现在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在歌曲当中缓解一下压力。其实呢，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多少的反映我们压力的一种状态的，比方说打字。研究发现，压力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哈，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最新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暑假的出行啊，可以说非常火爆。还是首先提醒你啊，如果你有暑假出行计划的话，一定抓紧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爆满了，你就会错过最佳出行时间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哈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啊，是7月18号到7月23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而且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另外，主要的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全程跟队哈，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能够 USB 随时可以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记好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啊，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哈，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啊，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啊，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啊，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啊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啊！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3.05摄氏度。电影《1971》开拍，该片集结电影《破地狱》原班人马，由陈茂贤监制导演及编剧，除黄子华、许冠文、魏诗雅等原班人马全员回归之外，林嘉欣、伊恩·格雷也将加盟出演。网上有些网友晒出了空调省电经验，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甚至更低，但也有网友晒出图片，展示连续开24小时耗电更高。哪种开空调方法更省电，不能一概而论。综合考量下来，上班族出门之后还是把空调关掉比较合适，因为在你离家的这段时间里，空调如果一直开着，就要持续对抗不断进入室内的热量，而这些热量本来是可以不用处理的。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晴。14到15日全省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除了护肤品的应季之外，夏天的着装、生活习惯等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应季调整。而这个时候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完全可以直接闭眼入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全新上架的卡洛驰亲子洞洞鞋。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而且呢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就干净了，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可以穿，可调节的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现在在商城当中全新上架的卡洛驰亲子洞洞鞋，多种款式供您选择哈，经典的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可以轻松驾驭，情侣亲子都可以穿，一双搞定全家夏日穿鞋需求，还支持 DIY 的专属配饰，自由搭配配饰，解锁专属的个性穿搭。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专属福利价直降到底，只要129块钱起。夏天刚需百搭鞋款哈，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每天除了听好歌哈，我们这里的闪电优选商城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每天有没有上新产品，有没有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等等哈。那最近呢，我们商城也是非常及时，根据季节，根据天气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线上的产品，为你在夏天更好地呵护自己，带来性价比更高的好产品。说到性价比更高，现在在商城当中就返场了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产品，也是之前卖得非常火爆的一款产品，那就是希思黎全能乳液。这款全能乳液真的是全肤质都适配哈，植物成分维稳修护，夏天用它的清爽不闷痘，早晚妆前都可以用，一瓶简化了整套的基础的护肤流程。专柜单瓶125毫升要卖到2000多，现在在我们的闪优选夏日特惠5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而且还是两瓶，折算下来才是专柜原价的1.5折呢。大容量耐用啊，出差通勤带它非常省心。想要入手的朋友，想要体验一下这款大名鼎鼎的全能乳液哈，希思黎全能乳液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囤货了。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返场了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产品哈，之前卖得非常好的希思黎全能乳液，一瓶可以说替代了水、精华、基础乳，出门携带非常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皮肤都可以使用，囤两瓶可以用上一整年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活动多囤两瓶哈。我们这里呢有好歌、好品、好风光，好歌曲24小时随时随地，好风光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可以查看近期的线路安排。另外好品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马上去看一下，商城会根据季节流行趋势等等随时来调整产品，为热爱生活的你带来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赶快去闪电优选看看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阳光清晨，我是刘洋。中午呢，尤其是工作日的中午哈，我们需要好好的休息。但是说到休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总是有一种比较奇怪的矛盾心理，想要休息，但是又觉得休息是一种懒惰的象征，想要好好睡觉，但是偶尔睡个懒觉又责怪自己啊睡太多。那有专家就曾经提出了一个 POD 法则。什么是 POD？ P 就是 play 玩耍， O 就是 another's， 是让我们与他人要进行交往， D 就是 downtime， 也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其实人类呢是一个具有完美适应性的载体，合理安排时间，注意平衡所谓的 POD， 关注自己的休息刚需，才能发挥出我们更大的潜力。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哪怕几分钟。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哈，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最新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暑假的出行啊，可以说非常火爆。还是首先提醒你啊，如果你有暑假出行计划的话，一定抓紧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爆满了，你就会错过最佳出行时间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哈，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啊，是7月18号到7月23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一动，而且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另外，主要的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全程跟队哈，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能够 USB 随时可以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记好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近日，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山东共有28个项目获奖，数量创历年之最。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泉自2025年9月7日实现稳定复涌后，已连续喷涌306天，刷新2004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长喷涌时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近日公布，其中电影《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提名最佳影片，成龙、王宝强、易烊千玺、朱一龙、刘昊然、梁家辉角逐最佳男主角，马丽、宋佳、高叶、魏诗雅、张子枫、庄达菲提名最佳女主角。本届百花奖将于8月7日至8月10日在北京举办。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晴。14到15日全省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天气炎热，我们要学会在高温的季节当中更好地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不仅要凉爽地度过这个夏天，更要健康地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的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去了解产品，然后呢就可以下单了。本周上架的产品还是非常丰富的，不仅有夏日美妆，像是全能的希思丽全能乳液，还有夏天的养生饮品柚子茶、薏米茶，当然了，还包括女士专属的夏天内衣等等产品，价格都非常实惠，一定有你所需要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两个字秒杀，众多产品等你解锁。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开始了哈，虽然说有时候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更让人感觉体感非常炎热不舒服。炎炎夏日提醒你啊，一定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足量饮水，可以适量的饮用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等。但是呢，饮品不宜太凉，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就有全新上架两款夏日刚需好物，来自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以及更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先说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老字号产品，零添加更安心，冷热冲泡都可以，商超一罐卖到快60块钱，咱们现在在闪电优选商城当中39.9块到手两罐500克大瓶装，磨吐司做气泡水都完全没有问题。另外更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3蒸3晒纯谷物，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三伏天呢代替冷饮来喝，清爽去油腻，控制体重的朋友也非常合适，两罐330克只要45块钱。以上两款夏日特饮全新上架在商城当中哈，而且正在做优惠活动，非常实惠，想入手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两款好物夏日囤货刚刚好。恒寿堂蜜炼柚子茶还有更古堂的薏米茶，不管是居家办公随手冲泡都非常方便，记好购买方式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囤货了。你看现在天气炎热哈，除了学会科学的养生之外，人们还容易出现一些心烦易怒、无精打采等等情形，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中暑。这个时候就最好保持心境平和了，切记大喜大怒，听听音乐、冥想、读书等等方式都有助于调和情绪。听一首歌，心平能御3000级，心静能平万事力。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好歌当中，心静自然凉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儿，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儿。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防守的时候呢，
8: 你好像对你
4: 有误解，还我，
8: 是你们想
4: 我，还我。下一轮，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好，
9: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4: 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了吗？
10: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1: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北京时间14:00。

0: 勇气，
1: 一盏清茶舒缓疲惫，一首好歌安放心绪。欢迎继续锁定在这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留片刻时光，让奔波劳碌的心慢慢歇一歇。最近任素汐一日即日日小哥们儿的 live 巡演热度拉满，深圳首站全开麦无休音，单人连唱26首曲目。

没有花哨伴舞与多余的包装，仅凭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唱哭了全场听众。即将开启的北京场次更是一票难求，足见大家有多偏爱这份直白又戳心的歌声力量。作为整场演唱会最戳人的高光曲目之一，王昭君在舞台上搭配口琴前奏与叙事氛围感的舞台，任素汐细腻又克制的唱腔娓娓道来人间细碎心事，没有炫技的编排，只有最本真的倾诉，这就是演员兼唱作人任素汐独有的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在演唱会现场打动万千听众的王昭君。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夏天爱吃火锅烧烤，怕油腻闷热，久坐浮肿，减脂期想喝健康饮品的朋友，今天两款夏日刚需好物

舒服，福利价格直接拉满，线下商超单罐金60元，本次专属活动39.9元直接带走2罐，吊打外面的高价奶茶，好喝又划算。第二款养生必备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专门针对久坐水肿、爱吃重油重盐、体内湿气重、正在减脂的人群，正宗三蒸三晒古法工艺，纯谷物原料，无香精，无添加剂，只有赤小豆、芡实、炒薏米三大优质食材，冲泡出来焦香清甜，不苦不涩，口感特别的好。330克的大容量罐装，干净卫生，温水一泡就能喝，居家办公出差都方便，四季喝着都养生无负担，养生茶福利同样给力。2罐大容量仅需45元，比喝奶茶健康太多，自饮清爽，送礼体面。一款解暑解腻，实现平价果茶自由；一款轻食养生，日常百搭刚需。想要薅福利囤货的朋友，操作非常简单，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一键下单锁价，库存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囤起来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啊，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晴，14到15日全省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夏天一到，很多家人都纠结穿鞋的问题，穿运动鞋闷热闷脚，穿普通的拖鞋又磨脚不跟脚，出门穿搭还特别受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双真正的夏日万能神鞋，所有人都能闭眼放心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年终大促重磅上线了全网爆火的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一双鞋子搞定全家整个夏天的穿鞋需求。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品的卡洛驰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是两个质感，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树脂材质，整体一体成型，上脚就是超级软糯的云朵脚感，回弹舒服，久穿不累，而且整鞋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遛弯，还是出门带娃短途旅行，穿一整天都不压脚不磨脚，舒适度直接拉满。最适合夏天的一点就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的好，整身大面积透气孔，空气循环流通，从根本上解决夏天闷脚汗脚臭脚的尴尬。鞋子防水又速干，下雨天出门海边玩水日常洗漱都能穿，脏了不用费劲刷洗，简单一冲一擦就干净，特别省心耐穿。鞋底还做了防滑加固处理，走路稳固不打滑，老人小孩穿都很放心。版型设计也非常的灵活百搭，自带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后跟带稳稳的跟脚，运动走路都稳妥，掰起后跟带秒变懒人拖鞋，一脚蹬超方便。经典的贝雅、暴夫、云朵、榴莲、学院款全部齐全，男生通勤休闲，女生搭配裙装短裤都好看，情侣亲子穿搭通通适配，还可以自由的 DIY 专属的配饰，轻松打造独一无二的个性穿搭。重点福利来了，平时专柜动辄几百块的正品卡洛驰，今天咱们广播专属秒杀，价格直接腰斩，129元起就能入手，正品保真，版型正宗，颜值质感双在线，耐磨耐穿，四季都能穿。想要薅大牌福利的家人，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库存有限，喜欢的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曾经有个演员，当他说要唱歌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他，认为他没有女生的甜美嗓。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女歌手不一定非要甜美嗓。看海是夏天专辑里最优秀的一首歌，当然还有那首幸福花园。这首歌朗朗上口，轻松的节奏迅速将听者带到海边。周迅用懒懒的嗓音愉快放松地演唱着，真有种海滩凉风习习的感觉，一起来听。

0: 经典一零五，
1: 有你大不同。
0: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2: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里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张惠岑演唱，作曲张建鲁作词，歌曲为山东济宁泗水而作，从童年回忆写起，霞光流动，冬雪春花，故乡老屋，传说童话，是对故乡美丽风景的描写，是对厚重历史文化概述，也是游子对故乡深情眷恋的表达，更是泗水儿女不畏艰难勇敢追梦的写照。歌曲朗朗上口，深情动听，具有很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和社会推广价值。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下这首作品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月里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里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食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皖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妈妈，我去买的衣服好看吗？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5: 爸，考张自拍怎么样？
6: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5: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7: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12: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北京时间15点整。

北京时间下午的3:04，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听到的歌曲《瞬间》是由邓紫棋亲自填词谱曲的歌，创作的灵感呢，来源于某个晚上邓紫棋做的一个梦，在梦里有很多美好的片段，她醒了之后，脑中就有时间一去不返，回忆总会消散，茫然回头一看，我们快乐但短暂这四句歌词，她用手机记录了这些歌词的碎片，第二天早上她才开始整理那些字谱曲。歌词记录下人生许多的瞬间片刻，有快乐的、心碎的、感动的、难忘的。邓紫棋希望用这首歌带领听众静下心，品味一下属于自己的各个定格的瞬间。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还在觉得日常护肤步骤太繁琐，层层涂抹又麻烦又闷脸吗？尤其呢是换季敏感，夏天晒后泛红，不知道该用什么护肤品维稳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听好了，给大家带来一款护肤懒人本命单品，法国高端的奢护老牌希思黎的经典全能乳液。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这款全能乳液是希思黎的王牌明星单品，真正的全肤质通用，干皮能保湿，油皮不闷痘，一年四季都能用，妥妥的全能型养肤好物。它最出圈的就是精简护肤的实力，一瓶就能替代好几瓶基础护肤品，日常补水、屏障修护、妆前打底全搞定，不用再叠爽肤水、修护乳、打底霜，早上通勤赶时间，晚上护肤想偷懒，或者经常出差旅行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的朋友，用它再合适不过了。轻松解锁极简精致护肤，夏天暴晒之后肌肤发烫不适，坚持用它涂抹，能够快速的舒缓镇静肌肤，慢慢调理肤质，长期坚持使用，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得细腻通透，水油状态越来越平衡，告别外油内干反复敏感的尴尬状态。质地更是专为夏季护肤量身打造，轻薄水润的乳液质感，上脸清爽顺滑，吸收速度特别的快，完全不黏腻不闷毛孔，不管是日常居家基础护肤，还是化妆前当做打底乳液，都超级合适，不搓泥儿，不卡粉，后续上妆服帖又精致，油皮姐妹夏天用它也完全无压力。重点来了，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超级炸裂的专属福利，专柜125毫升正装单瓶售价高达2200块钱，平时入手真的很肉疼，但是本次专属活动直接破价福利，599元就能到手整整两瓶12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算下来单瓶价格只有专柜的1.5折，妥妥的超底价。想要精简护肤、修护肌肤，想趁着低价捡漏囤货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秒杀机会。入手方式超级简单，大家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下单抢购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近日，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山东共有28个项目获奖，数量创历年之最。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泉自2025年9月7日实现稳定复涌后，已连续喷涌306天，刷新2004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长喷涌时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近日公布，其中电影《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提名最佳影片，成龙、王宝强、易烊千玺、朱一龙、刘昊然、梁家辉角逐最佳男主角，马丽、宋佳、高叶、魏诗雅、张子枫、庄达菲提名最佳女主角。本届百花奖将于8月7日至8月10日在北京举办。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晴。14到15日，全省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漫长又闷热的暑假来了，是不是很多家长也在发愁，想找一处凉快又舒服的地方带娃出门散心呢？咱们暑假既要忙着辅导功课，又要兼顾生活，能一家人安安稳稳出游的日子真的太少了。大家别纠结，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属于亲子、气候凉爽、风景绝美的昆明、丽江、大理6日亲子游，正在火热招募中。首先咱们来说行程，团期是锁定在7月18到7月23，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出行，昆明坐动车去大理，返程大理直达昆明，安排舒适大巴，全程省心不累，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放松解压。整条线路精华景点全覆盖，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绝美蓝月谷，现场观看震撼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畅游洱海，坐游船登南诏风情岛，去西洲亲手体验白族扎染，免费打卡大理圣托里尼旅拍，再逛遍烟火满满的大理丽江古城，最后打卡世界奇观昆明石林，自然风光人文体验一站式配齐。最关键的是咱们这趟行程福利拉满，第一，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24小时专属管家，资深导游全程陪护；第二，就是全程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2+1的沙发座椅，135度随心躺，随车随时充电；第三，住宿全部升级携程4钻酒店，美食更是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彝族特色宴，闭眼吃遍云南风味。不光有云南的线路，咱们暑假还有爆款的北疆行程，限时暑期特惠，一次看遍草原、雪山、湖泊，性价比拉满。想要报名咨询，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查看行程详情。想看北疆线路，直接回复新疆，趁着盛夏带上家人奔赴远方吧。

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我觉得夏天呢和这个歌最配了，当许巍的歌声响起，其实人们追的并不是许巍，而是心中的自由。在路上其实就是最好的状态，因为已经出发却未抵达，过去已经过去，抓不住未来，尚未来更不可期。所以既然在路上，便好好享受路上的风景，路上的心情。那伴着许巍的这首《旅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理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梁爱玲和陈红的一首合作《那里的天空不下雨》，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豪，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我看着咱们听友们在群里边问的最多的就是你那儿下雨了吗？你那里下雨了吗？不对，昨天还真都没怎么下，但是阴天了。不过今天
0: 省内很多城市都在下雨，而且这个雨势啊还不小。对，但是济南呢相对来说用济南话就是蒙醒啊。嗯，还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呢。上午有一阵下的还行，还比较密。哎，这个省气象台今天还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啊，预计巴威呢是在今天夜间以热带风暴或热带低压的这个强度沿着咱们山东南部沿海
1: 或者是穿过半岛东部北上，那也就意味着今天晚上到明天，包括周三在内啊，咱们这儿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风雨天气，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特别是开车出行。
0: 对，那如果必须要驾车出行呢，一定要关注雨天行车安全哈。然后最重要就是不要贸然涉水。
1: 嗯，
0: 你看到有些积水的路面呢，要先看看深度。
1: 对，
0: 就是尤其是济南，像济南这个北部这个地区，
1: 有些那个桥洞子里边，它那个你平时觉得它不是很深，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你下了雨，你也不知道它的一个水到底有多深。这种情况你不能赌。
0: 对，
1: 一定要确认水的深度，你觉得可以过再过，要不然咱就绕一绕。
0: 嗯，
1: 也不是说非得从那儿走，无非就是多花点时间，但是我觉得安全是第一位的。
0: 是的啊。
1: 其实每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个都会出现这种就是怎么讲，就是暴雨啊，这么台风的这种情况。我回想起来，我还真有几次这种怎么讲，让我有点后怕的这种大雨天气出行的经历
0: 啊。我跟刘帅曾经经历过一次暴雨，咱们两个在高速上，
1: 是
0: 啊，
1: 这个当时就觉得还行，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在高速上还挺吓人。因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在高速上行车，突然间那个雨特别大的时候，你是没法观察的，
0: 是
1: 整个的能见度几乎为零，而且呢你也不敢说这个停车，或者说就是把速度降得太慢，因为后边可能他也看不见你。
0: 对，
1: 哎，所以想起来还挺后怕的。我们今天就是跟朋友们来聊聊啊，你有没有让你觉得后怕的这种开车的经历？我们借着今天这个节目，也是给咱们的车主朋友们都提个醒。
0: 没错啊，今天我就遇到一个特别害怕的经历，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分享你们的啊。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0: 来自永斌没有说过的话。其实今天我们聊这个开车后怕的经历，也可能你跟谁都没有说过，但是此刻你如果能想起来的话，欢迎大家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啊。其实我主要是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来提个醒，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惊险的这种时刻啊。
1: 是我今天遇到的这个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青年东路上啊，然后三排车道左拐弯车道呢，因为车特别多一直在排着队，我是中间这个直行车道，因为它特别空，然后呢我就正常行驶，
0: 你可能往前走的那个点儿
1: 啊，对，
0: 顺畅一些，
1: 非常顺畅啊，然后我就正常行驶。这个时候呢，突然在这个左侧冲进来一辆电动车，而且是在马路中间，
0: 就是它横穿马路，
1: 横穿马路。

0: 住啊那会儿。
1: 这个功能我遇到过他误判的情况，就是他有的时候
0: 会突然上当、
1: 对，实际上前面什么秘密他可能突然他识别的、但是呢我想有总比没有强。
0: 那当然
1: 啊、
0: 嗯、
1: 虽然说有的时候会突然吓我一跳
0: 就是幸好他紧急滞停在那儿了。
1: 今天你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体现了他的价值。
0: 对，是的、不然你真的等我反应过来
1: 可能就真的晚了。
0: 对，而且幸好我车速不快啊，我要是车速，因为那个地方是完全通畅的，我觉得一般的话车速会比较快，幸好我还不
1: 是
0: 快的，如果是快的话真的很难躲啊。
1: 对，十二月说疲劳驾驶真的是很后怕，因为他说犯困呢、有的时候是突然间的事情，就你可能在几分钟之前你还挺精神一人，就不知道哪会儿就突然就犯困，但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已经是不太清醒了啊、所以呢他说驾驶时间长了一定要定时休息啊。另外呢就是午后如果你要长途开车的话，最好吃完中午饭呢你先找个地方先预防性的眯一会儿。
0: 哎，你说到这个是阿峰还是谁来着？咱们那听友
1: 说过是吧？
0: 对，他就是特别困，特别困到什么程度？其实他已经感觉睡着了，前面有一辆大车的那种气喇叭把他一下震醒了，然后他才意识到说，哎呀，自己睡着了。实际上这个已经非常危险，
1: 非常危险了。其实那边可能、我就猜测，也许人家可能通过那个看见他。这边有点不太，就是他这个车的行驶轨迹可能都已经有点状况了，
0: 对，提醒他一下、
1: 就是赶紧提醒了一下。你看这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后怕的一些开车的经历啊。
0: 没错啊。Sliver 说呢，他说我有时候会走神儿，他说一走神儿啊就会走错路，一走错路就紧张，其实也没什么的，大不了多绕一圈。但是呢这个紧张就没有办法，就会觉得哎呀越走越慌。
1: 有的时候你走错路你不用惊慌，你一惊慌可能啊走错路本来没什么，你这一慌可能会导致一些操作失误。
0: 没错，
1: 比方说不该拐弯的地方，你说哎坏了我走错了，突然间拐弯，对吧？
0: 哦，
1: 对吧？你会有这种情况、实际上你就绕一圈嘛，无非就是多费点时间啊、没什么大不了的。
0: 还有呢，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听友们啊，我已经看到好多朋友在发各种产品的名字，你们如果想买东西呢，直接发秒杀就可以蹦出来链接了。因为我们本周上了好多新品，大家呢有的时候你发那个产品名字它不一定能出得来，对吧？大家发秒杀一定是可以找到你想买的那个产品啊。
1: 是，说到这个上的新品，我觉得本周给大家上的这个蜜炼柚子茶呀，包括赤小豆薏米茶呀，真的是太合适了。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天特别的湿？是吧？那空气特别的湿，那夏天不仅是空气湿啊，咱们体内可能整天吹空调啊什么的，体内也可能特别的湿。
0: 哎，而且呢，这两年流行冷泡啊，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然后那个芡实赤小豆薏米茶呢，大家也可以煮一煮它，然后再放凉了喝，其实也 OK 的哈。
1: 这个就是可以去湿的嘛。
0: 是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吃的特别油腻啊，我觉得这种柚子茶也特别好，就因为它是蜜炼柚子茶，有的时候咱们比如说干燥啊。或者是嗓子不舒服啊，喝一点也是非常好的。
1: 你看它可以冷泡，那我们可能干嘛呢，就把它当个夏天的冷饮喝。但是呢喝这个又比喝那种碳酸饮料啊什么的要好，
0: 那是
1: 对身体要好一些。
0: 价格也非常合适，大家发秒杀哈。咱们的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呢给到大家是39.9元两罐，每罐是500克、而咱们的这个芡实赤小豆薏米茶呢是45元两罐，每罐呢是330克哈。
1: 这价格相当的合适。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就回复秒杀就可以啊。不管是这个蜜炼柚子茶还是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你喜欢什么就下单什么啊。当然我觉得可以all in啊，这两款换着喝就可以。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 不露锋芒，前耕耘。
3: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4: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晴。

14到15日，全省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刘文正与钟吉景，里边有一句歌词啊，感觉天色不好就把雨伞带好，朋友们、哎、
1: 真的啊，
0: 哎，今天真能用上啊。
1: 今天我们说你遇到过的就让你想起来都后怕的这种开车经历，我们收到了奔跑的一个小作文。
0: 他说为什么越是老司机反而路上开得越稳呢？实际上就是在路上一件又一件电光火石间堪堪避过的车祸前总结出来的经验。比如说超大货车之前一定要提前观察大车的右侧是否道路通畅，因为你不知道大车会不会因为避让而往左靠过来。还有就是右拐的时候一定回头看一眼右后方的车窗外，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一辆电动车贴着你行驶啊，正好又是后视镜的死角你看不到。前方车辆往右打方向的时候你也不要猛踩油门超车，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掉头。哎呀，真的是，你看我现在就是像他说的，这我右拐的时候我都不光是回头看一眼了，我都是探着身子看，唯恐看不见。
1: 他说路上开车啊，必须开启防御性驾驶，把所有能观察到的潜在危险全部提前规避掉啊。
0: 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1: 哎，
0: 就是即便你现在挺安全的，但是你有的时候还是要思考，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你该怎么办？
1: 然后他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说一听到咱这话题啊，第一反应是无数个素材，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老司机啊都开得小心翼翼的，就是因为经历的多了啊。
0: 是，
1: 你会发觉真的路上开得越稳的，可能开车时间越长，是吧？
0: 这个今天是让朋友们来聊一聊啊，你有没有感到后怕的开车的经历？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好多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是老司机了，
1: 哎，
0: 开车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有人在，就是整个你的这些年的行车的经历当中有没有让你感到后怕的事儿？你现在突然间哎，我能想起来哪次哪一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啊。这个也是互相大家也提个醒，
0: 对对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路上遇到的情况已经够多了，但是依然有很多情况咱们可能提前没有了解到啊。
0: 是，
1: 也真的是有很多的盲区，那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视线盲区，所以大家要提前有一个规避啊。
0: 对，加菲说的这个就是冬天他开车呀，就是一不注意那个雾气一下上来了，他那个时候有点慌，可能也是当时刚开车时间不长，不知道怎么处理。其实这时候你只要打一下那个空调，其实几秒钟就好了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啊，就打冷风也行，我一般习惯性的打冷风，可能更快。热风的时间反而会再慢一点，我也不知道，我是操作，反正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啊。
1: 不晚长安说开车犯困呢是一件特别恐怖的事儿，他说尤其是夜里啊，就是困到掐破皮儿都醒不了的那种，那是实在是太困了啊。
0: 还有就是什么，其实越是那个路好
1: 啊，
0: 车少越容易困，你觉不觉得？
1: 是，那当然。
0: 反而你有时候这个道路不是特别理想，你反而一直挺精神的。
1: 所以说你看，就尤其是夜晚的这个行车的光线也不是特别的好哈，大家也要注意。还有对方如果是那种远光灯强光照过来，那一瞬间你眼前也是一片空白的。
0: 对，大家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分享啊。那我们给大家除了开车这块提个醒之外，还得提个醒，就是咱们现在上了希思黎全能乳液了。
1: 对，
0: 哎，
1: 然后你知道看到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令人发指，
0: 嗨，
1: 因为你真的拿原价买过的朋友，你一听这价格，你都觉得是这什么？
0: 所以啊，为什么我们说提个醒？因为这个官方旗舰店，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要2000多呢。咱们现在599到手两瓶，这样的话，一瓶等于不到300块钱。
1: 哎，它这个全能乳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全这个肤质都能用，而且是植物萃取的哈，就是你抹的时候你会有一点点，它是有淡淡的一点草。就是那种草脆的那种味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写。
0: 草木香，
1: 对，有一点点啊，就是有点中药那种感觉的味道啊。然后呢，它的整个的，它虽然是乳液，但是你会觉得它的保湿啊，还有整个全脸给你的那种修护啊，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它能卖这么多价格啊。干皮油皮经常晒后泛红啊，追求护肤精简的朋友都可以来买，599到手两瓶，只需要发秒杀 就可以来买到了哈。
0: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啊搜一下，找到我们添加关注啊。日常的节目互动呢，大家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云图、图片都可以。
1: 嗯，
0: 比方说刚才说的这个西斯黎全能乳液，大家如果是感兴趣想下单，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越爱听越美好。
1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无边。
1: 来自谭维维的谭某某，这歌词里边2009年、
0: 嗯、
1: 啊，那个时候我正式开启了我的这个司机
0: 生涯。
1: 这么多年到现在有个十几年吧啊、嗯、说真的，回想起来这里边真的有多次非常惊险的开车的经历。
0: 哎，看看我们朋友们分享到的想到就后怕的经历啊、嗯、逍遥自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说的哈、啊、说视线还好，迎面一辆车远光，
1: 嗯，
0: 习惯性的刹车减速，错车之后一打灯，前面5-6米有个路人在走。
1: 哎，你看，
0: 他说立马吓得一个机灵啊。
1: 是，嗯，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远光让你看不清的时候，大家都会下意识的去踩踩刹车。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但是我真的说，现在高速上还有国省道，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大货车的灯实在是太亮了，
0: 嗯，
1: 真的是太亮了。太吓人了、
0: 太吓人了，对、嗯、因为它的亮光会造成你的视线盲区的哈。大漠孤烟直说，好几年前呢，看着轮胎磨得不行了就赶紧换了，结果是刚换了不久就下雪了，前面车都追尾了，我发现的时候呢已经距前车很近了、
1: 嗯、
0: 幸亏急刹在了20公分之内刹住了、
1: 哎、这个新轮胎还是好使、
0: 啊、那当然呢，而且你及时关注到了对吧，
1: 嗯
0: 啊、还有呢，好多的朋友其实就是都遇到过，比如说这种非常危险的情况，也可以回想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1: 我们今天就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年让你感到后怕的开车的经历，
0: 嗯，
1: 也是想在这个夏天吧，就是这种雨季，给大家给收音机前的车主朋友们来提个醒，因为这种下雨的天气开车确实也会更危险一些。
0: 是的，
1: 除了这个要提个醒。兰蔻精纯三部曲上周五给大家说了，我不知道，我怕大家又忘了，我还得再提个醒、哦、
0: 对对对，提醒大家哈，咱们这个精纯三部曲的秒杀价格799元，到手3件正装加礼盒，这个库存不多，跟大家说100组现货在周五就给大家上上了啊，
1: 本来是要、嗯、这周才上的，
0: 对，
1: 但是呢，那之前那个货也是没了，我们就把、
0: 啊、
1: 对把这个精纯三部曲，但是呢，你看精纯三部曲一上，那这周库存肯定就少了。
0: 是的啊，提醒大家，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其实男士朋友呢，买来自己用，送爱人、送母亲、送丈母娘都可以；女士宠爱自己，就给自己备上一套，嗯、给闺蜜分享一套，哎，也可以哈、啊。
1: 就是、大家都能下单、嗯，关键是现在这个价格特别的合适，因为官方旗舰店你这一套下来要不到5000，也得接近5000块钱了啊。现在咱们只要799，朋友们，
0: 4950，那不就是5000吗？
1: 啊，就是5000，就是差一点嘛。
0: 啊，是
1: 啊，现在只要7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回复什么呢？
0: 8。
1: 哎，回复8，这个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回复8，不用再回复别的，这个最简单。哎，
0: 对对对，
1: 一个8打出来，链接马上就给您回过去。
0: 一共100组啊，现在库存不多，想抢的朋友赶紧拼手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品冠门美所，门美所进来坐啊，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坐一坐，跟我们来聊聊天。我们今天是请大家来分享你感到后怕的开车的经历，各位老司机都可以来说一说。
1: 阿峰说，他说我有一次晚上骑摩托车，因为被大货车远光灯照的啊，那一瞬间说瞎了也不过分，哎，因为是夏天麦收的时候，在路边呢会晾晒麦子，有的呢就会放石头。
0: 明白了。
1: 他说我一不小心就直接撞上了，那石头真不小，膝盖处呢还缝了几针，所以我真得呼吁各位司机合理使用远光灯啊。
0: 这里边这个那个远光灯那车跟这放石头的各50%的责任。
1: 哎，真是！
0: 你这路上放一石头，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因为晾晒麦，他怕车从那儿过，给他都扬了。但是你，
1: 嗨，
0: 但是你放一石头，这个本身对这个交通就有很大的影响。
1: 那绝对的啊！这个远光灯那照的那一瞬间，我太理解他说的，就说真是一下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啊！
0: 是的。
1: 还有呢，这是张友友，他说我遇到过路面结冰打滑的情况，特别吓人。
0: 是，
1: 尤其是下坡哈，就下雪能不开车就不开车
0: 了。那一年得是2-3年前了吧？你记得，都已经是快到春天了，咱们这儿下了一场大雪。之后路面上有积雪也结冰，好多车都打滑，就是碰撞了。
1: 哎，我跟大家说，你还没开过后驱呢，开后驱下个雪你出去试试就知道了。
0: 还有就是一些带坡的路段，
1: 哎呀，
0: 那更不好走，
1: 是真是一个开不动啊，吓死了。
0: 所以呢，这个就是张友说这个也对啊，如果是正好赶上这种大雪天气，暂时咱就先别开了也可以啊，不是说不行，避免出现一些险情嘛。
1: 哎，你看这个 LY 说开车最怕鬼探头。是的。
0: 你刚才说那个
1: 就是。我
0: 就是
1: 鬼探
0: 头，
1: 就是遇上鬼探头。对，他说上回有一个大姐本来在路边等，但她可能突然走神了吧，就往前骑了骑，结果对面来了辆重卡，差点把她卷进去，我在旁边看的都后怕。
0: 就是他肯定是什么呢，就是他只看了他这边离他近的这半幅路面，就中心线以那边他没看着，他以为没事过去，就正好是观察的盲区嘛。
1: 对，
0: 其实就是我说的，你这种情况你在中间你也得观察一下，不能直接过呀。你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一定时刻的啊，我现在过马路我都时刻恨不得我360度那个在观察路上的情况。
1: 是，你要说到这个，其实咱们比如说外出旅行的时候，尤其是跟团旅行，你会发觉那个大车司机还是很有经验。
0: 哎，其实说真的啊，咱们去新疆、去云南，就那边呢，路况都比较怎么讲，就是相对来说风险系数更大。
1: 那当然。
0: 咱不是说不能自驾，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就是咱不熟悉那边的路况。就那边本地的司机他相对来说经验比较丰富，
1: 没错，
0: 咱们不熟悉这个路况，咱们往那边自驾的话肯定风险是比较大的。但你看你要是跟着我们去新疆或者去云南的话，咱们都是找的当地的这个专业的这种大巴司机，就是多少年都在这个旅游路上跑的啊，相对来说就会更安全一些。
1: 对，还要提醒大家哈，咱们好多朋友问那个新疆的行程，8月份的已经来了，8月4号到8月11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暑期的一个限时特惠哈。我们的这个行程报的也会比较快，所以大家想用最划算的价格走遍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和森林的话呢，就马上来拨打0531-8266-7557，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直接回复新疆，就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旅游的行程了哈。
0: 咱们云南的线路还有少量的名额，
1: 对，
0: 是吧？这个大家如果是想去云南走一走呢，也可以再回复云南，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新疆都可以。还有就是，如果是大家有什么想咨询。

0: 或者想把名额锁定，记得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山东共有28个项目获奖，数量创历年之最。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泉自2025年9月7日实现稳定复涌后，已连续喷涌306天，刷新2004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长喷涌时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近日公布，其中电影《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提名最佳影片，成龙、王宝强、易烊千玺、朱一龙、刘昊然、梁家辉角逐最佳男主角，马丽、宋佳、高叶、魏诗雅、张子枫、庄达菲提名最佳女主角。本届百花奖将于8月7日至8月10日在北京举办。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晴。14到15日全省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那英雾里看花啊，这个开车千万不能雾里看花，必须观察到周边的环境。
1: 阿坤说，作为一名网约车司机，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天黑看不清可以慢点，下雨路不好走可以慢点，但疲劳驾驶再慢都没有用的，遇到突发情况后心脏真的突突突的跳，这也是为什么我每天下午都要睡觉的原因。
0: 主动防御式休息
1: 是
0: 为了怕出现这个疲劳驾驶，我先睡一会儿。
1: 对，
0: 挺好的习惯啊。
1: 善莹得得到严厉的批评，
0: 是、超速了。
1: 对，
0: 善莹
1: 他说，摩托车算吗？时速160公里出现了摇摆，通俗一点说就是死亡摇摆。当时幸亏啊，幸亏没有慌乱，两手放松，两腿夹紧油箱，轻放油门，轻点刹车，安全着陆之后一身大汗，太恐怖了。他说经历过的再也不想经历了。
0: 他就是典型的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就是说让你后怕的开车的经历。
1: 对。
0: 摩托车也是车呀，而且你这个160公里，你出现在普通道路上，前面稍微有一点状况，那就后果不堪设想。
1: 是的，这是晴天，他说上周啊，在小区内部的单向路上行驶的时候，对向来了一个大娘，骑了一辆比较破的电动三轮车，并且把我的车刮伤了，露出了底漆。说这种情况大家都怎么处理的？我真的不会处理这种情况，
0: 就是比较难办呀。他肯定没有
1: 保险，
0: 完了呢，虽然他逆行了，但是你跟他扯，就是首先他肯定也没多少钱，但是你这个就是你跟他扯皮的话，就是时间成本会比较大。
1: 再一个，你小区内部的单向车道，它这个就是
0: 对，就是定责可能也不是很好定吧，
1: 很难定啊。
0: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也可以给晴天来支个招啊，看看怎么办。反正他就是那个三轮车肯定是逆行了，
1: 对
0: 对吧？
1: 方志立说，有一次出差呢，坐公司的车，还不是坐自己公司的，是坐合作单位公司的车。那车啊比较破旧，在国道上跑着跑着轮子掉了。哎呦，他说想到至今都后怕。你这车也破的有点过分了啊。
0: 对，得亏是这个司机还比较有经验，他好像提前观察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开车之前一定要检查检查车况。
1: 啊、
0: 你说现在考驾照那个，第几关呀、第三、就是他要围着车转一圈。
1: 咱那时候考也围着车转一圈。
0: 我怎么没转？
1: 肯定有，你这不合格啊，必须要先围着车转一圈。
0: 我忘了呢，怎么？
1: 有啊有啊。
0: 就是这个还是个日常开车，就大家也要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1: 是。
0: 转一圈观察观察。
1: 那是。阿峰说，我开车的时候啊，就烦我媳妇儿叨叨。你看他想起来后怕的事是他媳妇儿叨叨。他说一会儿说我开得快，一会儿说我走的路不对，就跟念经似的，我脑子就跟炸了一样啊。你知道为啥念你呢？你们给他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你要买上这个，堵住他的嘴。对，他就不叨叨了。
0: 一周没有经验，一个月可能都没事。一个月都没事，
1: 一个月
0: 都没事。
1: 对
0: 啊，兰蔻精纯三部曲，大家关
1: 啊，雅诗兰黛，
0: 嗨，怎么跳了呢？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这边好东西太多了。
1: 哎呀，混了混。
0: 官方旗舰店卖3900多。咱们现在是699两瓶，朋友们，那相当于一瓶300多，那一点几折的这个价格，
1: 所以说入股不亏，朋友们，真的是。然后关键是呢，它限量只有100单哈，咱卖完就停止了，朋友们，不是吓唬大家，你真的是卖完就止。
0: 哎呦，
1: 上周就明显的就看出来了，
0: 不仅是上周，平时老是有朋友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可能我们说的时候，他当时啊也动了念头，但是过一会儿就忘了。
1: 哎，是的。
0: 哎，再想起来的时候没货了，那怎么办呢？哎，就跟上周那个什么似的。
1: 小棕瓶精华真的很好用啊，就是大家可能用过它很多代的产品，它现在已经到第七代了啊。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卖一瓶的这种战绩，可想而知它多么好用。尤其是我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熟龄机，你特别希望有这个滋养的这种感觉，你一定要试试它这个啊，非常好使。
0: 第七代比之前的更好用。
1: 那是
0: 啊。量更足。那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啊，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一下，找到这个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这个链接。咱们是100毫升的，直接到手2瓶，等于200毫升，只要699。
1: 大家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秒杀来抢购哈，只有100单，抓紧时间啦。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膘，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来自王菲的一首《等等》啊。刚才晴天问怎么办，阿坤给了处理的办法了
1: 啊。
0: 他说：“你都看见大娘了，你也不让让他，你应该等一等。
1: 只要大娘没事儿，你那个车200块钱修了吧。”他说其实也确实是啊，遇上什么年纪比较大的呀、什么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就尤其是他在我刚刚讲说在前面比如说走得很慢挡着你的路，你也不要用喇叭去吓他啊。
0: 对，包括你看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你要是下来跟他去扯皮，这个时候他也容易出现问题啊。
1: 对，
0: 一情绪一激动啊，所以呢这个咱就等于说怎么讲，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吧、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行就等一等。
1: 是，骑行踏浪大胡子说，下雨天哈，一辆三轮车为了躲避积水突然变到快车道上来，亏了当时反应快，就是也变道躲避了。他说真的是让我把他逼停了，教育了他一番。
0: 他不一定能记得住，他下次因为别的可能还会，所以就是防御性驾驶，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前面有一个自行车啊，有个什么的，你还是要防御它突然变道的。
1: 哎，
0: 啊，也没办法。
1: 李说开车的时候，尤其是高速啊，尤其是大中午的，然后后排两个睡得呼呼的，副驾驶睡得呼呼的，只有牛马的我专心开着车，打盹也不敢，就很难受啊。两片树叶说那刚结婚那会儿啊，刚买了车，带着媳妇儿在国道上，然后红灯了，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一下就我就刹在那儿了，然后后面一个大货车急刹车，车都横过来了。
0: 嗯、
1: 你知道大货车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刹得住啊，
0: 他其实是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
1: 是的，
0: 这有防御性驾驶，咱们有防御性使用的好东西，兰蔻精纯三部曲、
1: 终于到了，哎呀，快说吧，不说我看你都憋坏了。
0: 是兰蔻精纯三部曲、为什么叫防御性？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这些好东西都得给自己用上，朋友们。
1: 是的，
0: 真的是这样的。
1: 而且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也是库存有限100组，其实是因为上周之前的品卖的太快，所以上周五就已经上架了啊，
0: 等于提前卖了一点出去。
1: 对，然后这个价格呢是这样，官旗是4950元，这正装三件套嘛，然后我们给到大家是799，如果想买的话呢一定要回复阿拉伯数字8，
0: 对，
1: 回复8哈。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怎么关注，就是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公众号啊，关注了公众号下面有对话框，大家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100组现在肯定是不全了。
1: 对，
0: 因为你看早上栗子节目当中还说了，说其他时间段这个还出了一点，所以说大家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1: 赶紧买。你知道吗，栗子的销售能力非常强啊，他一个话口过去就一堆朋友在买。然后我们得比一比，
0: 咱们一个话口过去也一堆，是不是朋友们？
1: 大家发数字8就行，别发错了啊！阿拉伯数字8直接发过来，因为一共100组，这个价格其实真的很难到手了啊！
0: 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啊，掌上海关 APP 可查，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儿，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儿。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哎，喂，妈。
5: 哎，儿子，
4: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儿子，
4: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
4: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5: 儿子，我跟你说啊，
4: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5: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周深睡个好觉，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很多球迷朋友昨天晚上都睡得挺好。
1: 嗯，为啥呀？
0: 因为今天早上也没比赛，
1: 就为这个呀。
0: 哎，今天晚上依然能睡个好觉，
1: 因为明天还没比赛，
0: 明天也没有
1: 啊，
0: 明天晚上后天凌晨才有世界杯的半决赛啊！
1: 哎，好快啊，我都有那种紧迫感，
0: 你还记得就是好像就开幕那几天。就好像就在眼前，这一下就到了半决赛
1: 了。是的呢，
0: 整个还剩下最后四场比赛
1: 啊，我都觉得不忍心让它举行了，就是感觉又要结束了这一届。
0: 是的，一等就是
1: 四年，
0: 那不如四大满贯每年都有。
1: 哈哈，
0: 这个温网2026年的温网今天凌晨也落下帷幕了，辛娜成功的卫冕男单冠军，诺斯科娃首夺大满贯女单冠军，咱们中国选手郭涵玉与姆拉德诺维奇搭档在女双决赛当中战胜了二号种子，夺得了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的首个大满贯女双的冠军，中国也就多了一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
1: 哎呀，恭喜恭喜，真的每次感觉这就扬眉吐气，你知道吗？
0: 对，虽然是双打的比赛，但是依然要恭喜取得这个成绩，在大满贯的赛事里面随便哪一个项目他也不是轻轻松松能夺冠的。
1: 那当然，那当然，
0: 都是顶尖的好手。昨天晚上女排大家看了没有？非常的精彩，就是咱们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收官之战吧，跟意大利女排的这个比赛，就是意大利目前是女排世界排名第一。我第一场，因为它不是分五局嘛，我第一局看完了换台了，我觉得好像不大好打。
1: 肯定是意大利女排的水平很高的。
0: 对，我看了这个场面吧。结果我换回来一看，咱2-1了。我又看了一会儿，打的确实是后面打的非常的精彩。虽然说啊，咱们最后是2-3输掉了比赛，但是就是很多球非常的精彩。我觉得昨天在现场的，香港的球迷没有谁，不把这个掌声送给中国女排的，打的确实好，就不仅是咱说这个比分咬得很近，而且就是非常具有观赏性，
1: 场面上很好看，
0: 哎，场面很好看，来来回回就是好多个回合。
1: 中国女排呢将会在8强当中迎战美国女排，那总决赛呢会在7月22号到26号在中国澳门开打。
0: 对，其实也快了，
1: 嗯
0: 啊，再休整一下，马上就迎来这个总决赛了，大家还可以持续的关注。当然了，大家可以来到平台上给我们来持续的互动啊，一方面可以说说世界杯啊，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大家来分享一下让你感到后怕的开车经历，给收音机前的这个车主朋友们，咱们都提个醒儿。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0: 来自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啊！不光是果汁分你一半，今天我觉得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司机，把自己开车的经验也都给大家分了一半。
1: 山川说，这个前后车呀，对待黄灯的态度它不一样。他说我上次一个朋友前面那个车呢，一开始黄灯停了，他以为前面跟他一样会努力的闯过，结果俩人咵就撞一起了。
0: 还是不要闯啊，对不对？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什么？这个问题核心的问题在于这个车距太近了。
1: 对，
0: 哎，一定要。
1: 然后再一个是他后边是努着劲往前闯的，
0: 是是是，可以理解。
1: 那一位站那儿的啊，
0: 可以理解。所以这就是这种情况嘛，你不能老想着别人跟你想的一样，你会想他万一跟你想的不一样呢？所以说该刹车还是得刹一脚。
1: 是的啊。哎呦，说到这开车，我今天发觉就是大家遇上的情况真的是各式各样，什么情况都有啊。
0: 但是你看，对于很多的老司机来说，他们说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都有遇到过。
1: 嗯，
0: 就是一看他说的这些情况，大家都心领神会啊。所以说，大家持续的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我的天哪，
0: 啊、
1: DEC 这个让我险些以为是那个电影《
0: 哦、
1: 飞驰人生》。因为他说什么呢，前年去新疆快到巴音布鲁克的时候，朋友们，这个地方熟不熟悉？飞驰人生的拍摄地方啊。
0: 嗨，咱新疆团也去。
1: 对，你看前年去新疆快到巴音布鲁克的时候，就是我突然想到啊，他说对象有一个车超过来，轮胎到我们的车的啊，他也是掉了轮胎了。
0: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
1: 哦，有一个就是他等于一个轮、
0: 就是、很窄，就刚过来、
1: 嗯，
0: 完了之后呢，他一看他离他近呢，他就避过去了。但是呢，由于他肯定是占别人道行驶了，紧接着就撞上他后面的车了，非常猛烈的一个撞击，哎呦，他说飞溅一地零件，他说看着太吓人了，因为他刚避过去，
1: 嗯，
0: 很危险。
1: 这个他真想起来后怕，而且巴音布鲁克这个虽然我没去过啊，但是我在那个飞驰人生上看过、嗯，确实是路况比较这个多变的啊，
0: 哎、比较复杂、
1: 嗯。是的，
0: 哎，小硬说，他说你们有没有遇到开车遇到局部暴雨能见度为零的？
1: 遇到过，
0: 雨刮都冒烟了，还是啥也看不见，嗯、但是又不敢停。对，我刚也说了这个情况了，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入夏不没多长时间，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种，雨天比较多的情况。我。

0: 号开启参与活动呢，可以赢取大疆 Pocket 3、小米投影仪、Keep 运动手环以及韶音运动耳机，还有100元的生活缴费或奶茶外卖券包啊，都非常吸引人哈。
1: 对，每天上午10点可以抢100元的邮电券包，下午3点呢可以抢居家出行健康宠物券包。活动期间全场保障是6折起。平安好车主 APP 的首页，大家搜索车主生活节，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好车主。你看今天是13号吧，14号就是明天，或者之前你就先来预约活动啊，还可以抽免费洗车服务，还可以瓜分100万的积分。
0: 哎，大家赶紧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暑假已经开始了，而且马上也要进入三伏天，想带孩子家人出门旅游，从健康到安全都得注意，科学规划行程，带好常用药品。如果是自驾出行，出发前校对车况，细节也不能放过。高温与雨水并存，还要做好防暑防雨两手准备。除了物品药品，出行前最好备上一份好车主精选保障平安行境内旅行险，赔付上限260万，1元起投，即使出游一天也可以买，覆盖旅行疾病和意外风险，高风险运动意外也能保，随身行李损失也在保障范围内，还升级了暑期专属加油包，孩子意外伤害骨折、关节脱位等都可保，还可自选加购高原旅行或登山保障，现在投保可享9折优惠，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说，今年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3.05摄氏度。电影《1971》开拍，该片集结电影《破地狱》原班人马，由陈茂贤监制导演及编剧，除黄子华、许冠文、魏诗雅等原班人马全员回归之外，林嘉欣、伊恩·格雷也将加盟出演。网上有些网友晒出了空调省电经验，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甚至更低，但也有网友晒出图片，展示连续开24小时耗电更高。哪种开空调方法更省电，不能一概而论。综合考量下来，上班族出门之后还是把空调关掉比较合适，因为在你离家的这段时间里，空调如果一直开着，就要持续对抗不断进入室内的热量，而这些热量本来是可以不用处理的。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晴。14到15日全省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周华健《爱相随》。这个今天我们是跟朋友们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开车的事儿啊，让你感到后怕的开车经历。虽然说大家说的都是很险的事儿，但是我们在这儿肯定是希望大家好运相随。对吧，这不管怎么样可能遇到过一些比较惊险的场面，但是咱们最后安全的把它度过，而且呢我们下次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
1: 还有一件事啊，大家那个一定要从自身做起，比如说鞋子也很重要啊。你像那个 女生男生还好，女生喜欢穿什么高跟鞋，
0: 高跟鞋肯定是不能开车，
1: 夹脚拖鞋
0: 也不行，
1: 卡洛驰能行吗？也不行吧，
0: 也不行
1: 啊，
0: 就穿个就是平底鞋倒是可以的，
1: 对
0: 啊，
1: 你车上再备一双，
0: 一双，
1: 哪怕备那一只也行啊，嗯，对不对？那个栗子老师就备一只，但是呢，他这，
0: 哎呀，一只，但是骑电动车这个穿这个动动鞋挺舒服的，因为有风，
1: 这两天挺适合穿动动鞋，哎，
0: 对对对，下雨天
1: 也下雨，啊，
0: 下雨天也合适，
1: 嗯，
0: 大家早点来平台上回复个秒杀下单，因为上次有些朋友想要的时候就已经没货了。
1: 哦，是又特别为大家争取的啊，就是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闭眼入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全网最火爆的卡洛驰的亲子款动动鞋，
0: 嗯，
1: 它的材料大家也知道哈，它是这个一体成型的，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而且呢它真的是轻量化的设计，上脚之后大家会觉得非常轻松，
0: 是
1: 单只的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也不磨脚啊。
0: 对，这次依然是有多种的款式可以选，经典贝雅呀，舒适泡芙啊，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你喜欢的那种风格。而且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动动鞋也是可以就是那种 DIY 的搭配各种各样的
1: 配饰，啊，
0: 配饰个性穿搭都可以。
1: 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送秒杀，咱们的专属福利价直接是降到了129元起啊。
0: 最重要的是现在的这个价格129元就能到手，大家去专柜买怎么不得个几百块钱。
1: 哎，是的，现在都大几百才能买到啊，嗯，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啊，大家如果喜欢，说到卡洛驰大家都不陌生了，
0: 嗯，
1: 喜欢的话赶紧发这个秒杀，我怕又这个尺码呀或者是型号不全了。
0: 对，这个就是你怎么讲，你早买的话你款式啊尺码都会全一些，往后的话不全了，有些朋友就会出现买不到的情况。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古典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0: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1: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0: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0: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1: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点一零五，
1: 有你大不同，
0: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中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它们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丁小鹏演唱、王彦琪作词作曲的《醉了人间》。这首歌以“醉”字为字眼，精准点题。天下第一泉之美，一在风景，二在人文。风景之美，天下第一和“醉了人间”足以令人惊艳。而歌词中隐含的古代先贤的诗文和人格魅力，则如同璀璨星河，照亮了这座城市的夜空，也点亮了人们旅途的明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醉了人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2: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1: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2: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1: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2: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1: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3: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4: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6: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7: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8: 亲，
9: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10: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1: 的爸妈，我回来了。
9: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

0: 整个盛夏。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儿子，
3: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 好好，儿子，
3: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
3: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2: 儿子，我跟你说啊，
3: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2: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22:00。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5: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6: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7: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啊？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4:00。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妈说什么？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3点整。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碎碎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容易引发道路积水、树木倒伏、雷击险情，务必做好防护。居家避险要点：一、雷雨时段紧闭门窗，提前收好阳台花盆，外置晾衣架、空调、外机杂物，防范大风高空坠物。二、雷电天气拔掉电视、路由器、充电器等电器电源，远离水管、燃气管道、金属门窗，禁止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规避触电雷击风险。三、低洼楼洞提前封堵门窗缝隙，备好沙袋，遭遇倒灌及时转移至高层，暴雨期间不贸然开窗观望风雨。我是 AI 主播小新，强对流天气发展快，突变性强，提醒您，请及时关注气象预警，科学避险。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No.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你已经是个大人了，要学会跟孩子一样快乐。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是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泰安、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36度左右，东营、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昨天起，台风巴威开始影响山东，给我省的中东部地区带来了较强的降水、暴雨和大风，灾害风险较高。低洼地块和路段呢，可能会出现积水和内涝，所以呢，提醒大家咱们注意防范和避险。预计呢，今天夜间台风的影响基本结束，但是雨水还没有完全结束，明天呢，各地还会有风雨天气。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二日签。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边是怎么说呢，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吧。我们的魔芋魔芋丸说，台风如约而至，下雨了，海边就是满地的海蛎子呀。还有立波说，这个威海昨天下了一夜的雨，今天还在下，命中注定也说了，说这种天气适合睡觉，可惜还得上班啊。又有第一次来打卡，欢迎你。还有我们的骑鲸踏浪游沧海说，在泰安的环山路看到了彩虹，幸运的一天。云家说，又是一个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的早上，这个台风又拐弯了，开心。还有魏伦说，终于晴天了。李鹏也是泰安的朋友，说岱岳区是一点雨没下呀。自由自在的风，早上好，来报道了，欢迎你。还有我们的杨波说，莱州人在青岛，在黄岛发来问候，6月初一了，下半年开始了，各位加油奋斗吧。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你那里天气如何？真的是咱们全省都不一样，目前都不一样啊，有下雨的，有出太阳的。济南就是这种阴乎乎的天，然后有风，但是那个风里刮来的都是那种湿乎乎的空气。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日签的同时不要忘了来参与互动。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眼镜也有退休年龄吗？
1: 平时佩戴的眼镜并不是一次佩戴终身使用的物品，就像食物会变质、护肤品会失效一样，眼镜同样也有保质期。实际上，长期佩戴镜片发黄、老化、划痕密布，或者是镜架开裂变形的眼镜，不仅容易引起眼睛疲劳，甚至会造成近视度数加深。不同人群需要更换眼镜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儿童和青少年建议3到6个月定期检查，成年人呢，一般建议1年半到2年更换一次。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范晓萱魔力 ESP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杨斌说这个林区这雨是下了一天一夜还在继续呢。还有我们的季斌早上好，伦心 WL 罗先生微笑向暖，还有静谧的 EV 早安，以及我们的心如止水偷哭的开心果说泰安出着太阳下雨丝儿呢，还有我们的茉莉早上好，以及我们的呼燕早安，还有墨竹，我们的 CMZ 说继续雨天上班路听着动感强劲的老歌开心，谢谢栗子带来的快乐啊，也是谢谢您每天的支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另外呢，本周呢我们兰蔻精纯的三部曲，而且是礼盒装，是给大家上线了。之前上一次上的时候是3月份，好像是因为一直没有拿到活动价，所以呢即使有朋友在问，但是我们也没法给大家上，因为价格并不合适。现在是终于来活动了，赶紧给大家上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数字8，这次是兰蔻精纯的精华水加眼霜加面霜，这样一个全套的护肤流程，不挑肤质，不挑年龄，补水保湿，维稳提亮，还有提拉紧致，一站式就可以拿下了。观其价格，这一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4950元。我们商城平时也就是618/11的时候也是999，但是现在是999的基础上再减200块钱，799，到手兰蔻的三大王牌正装，确实是之前都没有的机制，但是只有100组的现货，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8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兰蔻精纯呢也是欧莱雅旗下的高端中的高端，就是他们家的主打系列，所以就是有拿手的成分和核心的技术。精纯的精华水就是80%高浓度的玫瑰水，湿敷之后皮肤肉眼可见的会水润透亮，而精纯面霜呢是玻色因搭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还不厚重，夏天用也没有负担，再搭配上超火的兰蔻精纯的眼霜，炼乳质地非常的好推开。观其价格，这样一套4950元，现在直接无一折破价，只要799，就是平时观其一件都买不到的价格，现在是拿下3件大全套，全部保湿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并且是礼盒包装，送人也是非常合心意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8，这个价格799元，只有100组的现货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萧敬腾每天一点心，北京时间的7:2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这两天呢，因为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呢，我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就是视频当中的风高浪急的，而且这个浪呢已经卷到旁边这个栈道上了。视频当中就有几个孩子就是在那个浪会覆盖到的地方在那看热闹，但是包括我还有包括这个评论区的网友都非常的担心，因为这个暑期呢它就是溺水最高发的时段，叠加上汛期还有台风的天气，所以这个风险也会进一步的加剧。夏天呢孩子亲水活动增多，而且呢经常会带孩子去海边嘛，这个防溺水这根弦必须要绷紧了。岸边湿滑还有比如说这种浪涌啊、离岸流啊、淤泥啊，其实都可能会带来危险。而且孩子在水边或者是水中的时候，咱们家长放下手机，一定要保证孩子保持在你的一臂距离之内啊。还有就是不要把看护责任交给哥哥或者是姐姐，哎呀这孩子大了交给大一点的孩子，不可

可以，他们也是孩子，就是要交给这个家长啊，交给大人。而且小区的比如说喷泉有没有，还有那种景观水池，还有公园的水塘，甚至是家中的浴缸，其实都是有风险的，不能因为水浅而大意。安全无小事，咱们暑期呢多提醒一些，多一分提醒，孩子就多一分的保护。平安好车主的暑期出游季的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每天都可以来抽取100元的加油充电券，这个加油充电券也是咱们暑期出行必备的，还有就是最高20元的补能优惠券，10元的打车景点门票的优惠券，还有就是100元的租车券等你来领取。咱们来抽取的时候一定要卡着点啊，应该是上午的10点钟左右，因为咱们是全国的好车主的用户都在抢这个券，确实力度非常的大，并且呢这次全球旅行险的年卡也在活动期间重磅推出了，更多的出行保障5折起，亲子游、自驾避暑游，还有境外的安心出游，都有精选的出游攻略在此次的活动上，并且呢种草有奖，69元够420元的全年旅游包，祝你全年省。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直接搜索暑期出游记，或者是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3个字，马上来参加吧。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据交通运输部消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

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天气一热就汗流浃背，常被说成身体虚，其实出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正常生理机制，出汗多少因人而异，主要与汗腺数量、基础代谢、年龄和体能水平有关。但需注意，若凉爽环境或静息状态下仍大量出汗，或夜间盗汗，同时伴有发热、咳嗽、体重下降等症状，可能与甲亢、糖尿病等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排查。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和威海天气阴，由小到中雨转多云，聊城、德州和菏泽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卡洛驰的活动终于本周返场了，现在呢是全场129元起，独家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而且它的这个脚感和设计啊，虽然很多其他品牌的洞洞鞋呢都在试图复刻它，但是你真正穿上卡洛驰就会发现说这个脚感是真的不一样。回复关键词秒杀，专属的福利夏日直降，卡洛驰的活动现在全场129元起，重量超轻，并且呢是大面积的透气孔的设计，所以呢不会闷脚、汗脚、臭脚，而且呢材质是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就干净了，非常好打理。鞋底也是做了防滑加固，这个在夏天非常的重要，并且呢后跟带还可以调节，随性百搭。这次呢多种款式可以来选择，有这个经典贝雅，还有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就是情侣款、亲子款式都能搭的，一双就可以搞定全家的夏日穿鞋需求了。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现在是我们的夏日专属的福利秒杀，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绝对是夏天的刚需，并且呢耐磨耐穿，四季都可以穿。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卡洛驰的活动现在全场129元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